来自澎镇的歌声，祝做多情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当多加支持，就讲哦，这当年这么认真的发掘这个歌手啦。澎镇的歌声听了嘛，要来提醒着大家哟、哦、吼，咱刷落来有这个五日这个连续假期吼，那代替啊有加开着116班的车班吼，那伫咧差不多是后礼拜一的半暝12点就开放，和大家来订票，因为你知道这五日这个这个。大日吼，五日节对咱台湾人来讲，除了过年以外，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团圆的日子吼，要来吃肉粽的日子吼。所以那些有要倒转去故乡的朋友，你要设定闹钟，提早订车票啦。好，继续来听歌，来听到一个，伫咧这块专辑内底，伊唔是叫做张惠妹，叫做阿米特吼，来听阿米特这首歌，好大力就来。

好，你看我想一条接一条，好茶，咱嘛是一年一年拢有这呢。这听众朋友爱啉茶，茶又来支持，大概时间来搞的主动来问讲，春啊茶有啊无？冬啊茶有啊无？今年啊好啉的茶又过来了哈。有需要的朋友，你单看的空不空空空空一九空空零八零零五五一九零零。哎，最后咱来听的几首歌哈，这来听的讲到咱台语有八音哈，你拿这个八音哈，七声八调。有不我清澈齁、哦、啊咖喱发音拢怎样齁啊那艺术的不会叮达啦齁、哦、这是有多啊嘞呢抓着这个看你来手行台语的老母语共合团的小朋友最顶合作的歌曲就叫做八音之歌。这嘛是真嘴这个好好的这个教台语的老师哦来教小朋友啊啊教学生囡齁要安怎学台语的时阵真爱的歌曲齁、哦、大家最顶听看嘛。啊那就祝福大家假期平安咱后礼拜一再会咯，拜拜。

0: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1: 惊哄骗啊！
0: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摸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0: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2: 今天在这部背后，大家岁岁出嘛，梦姐，梦时期很久了嘛，哈。
3: 对，47年的历史了。早期的蓝发髻它是呢钩软管式的，那我们现在是单包铝箔带式的草本配方，何首乌、灵芝、生姜、摩洛哥核果油，因为它含有 Omega 3，它可以修护，增加头发的柔顺度，不添加 Ammonia， 也没有 PPD。
2: 加上头皮的隔离液，
3: 对，它有一层保湿。隔离膜，减少染发直接的
2: 接触，很需要呢。染发、护发、养发一次搞定，免出门、免预约、免排队哈，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哈。
3: 三种颜色：黑色、棕色、红棕色，就像洗头发一样，涂抹均匀。黑色的话10分钟，棕色、红棕色15分钟，只要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2: 会洗头发就会染头发喽，
3: 非常的简单。
2: 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好不好？
3: 泡泡染3盒，每盒都有10包，头皮隔离液5瓶，加赠了护发素3包，市售价了2519，这一次的折扣是1380，
2: 让你轻松焕然一新，对不对？
3: 对，
2: 哇，你看我们都
3: 好开心了，
2: 好开心了，整组1380就是我们梦时期的染护全效组，都、就是被好的水啦，来0800551900，0800551900。

0: 痛苦。
1: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2: 波多脸部网是咱的电台。
3: 小王子。

欢迎继续到回来南部都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我们刚刚呢跟大家聊到，就是只有你觉得成功丰盛还有成就是你配得的，是你值得拥有的，这样的人格特质往往都能够不断的接受挑战哦。但是呢，接受挑战这件事啊，在坊间的成功学有一个阿光觉得非常重要的这种限制性语言哦，我今天要提出来跟大家聊一聊哦。像坊间很多心灵鸡汤、励志的书，甚至在网络上，我们都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或者遇见更好的自己。这句话听起来还蛮正向的，还蛮鼓舞的，但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限制性语言。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意味着你现在不好，所以你要成为更好。一个此时此刻不好的人，如何学习，如何面对挑战，所以你才会想要成为更好的人吗？对我来说，你就是个完整的人，而你去经历所有的学习跟所有面临的挑战。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看似鼓励的语言呢、啊？其实有可能是一句限制性的语言哦。这个是世俗的成功学啊的逻辑。为什么？因为它是里头有竞争意识，就是 better better better，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找挑战。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因为久而久之啊，你大脑里头所存进去的这些资讯啊，它将会包围你的世界。所以想一想，如果今天你要过马路，然后你外面包了一个同温层的世界，你希望里面的资讯是什么？或许这些道理在我们古代的哲学家都已经告诉过我们了，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它放在科学的这个理解上面，其实就是小心你说的话。如果你要朝成功迈进，不要有太多负面的想法跟资讯存进大脑的这个大数据里头。我们来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头家娘，一个大米，一盘卤味。
1: 哎、欸，头家娘，这盘菜哪这甜？
2: 哦，这酸辣汤哪这咸？你是把豆油当作醋来搞？
3: 哎呦，最近哦，常常看物件都灰灰雾雾啦，拢叫人客笑讲吼，那不是无够咸，就是甜解糖尿病啦，真害哦！
0: 请你安尼吼，一定要保重这款吃的眼药水，十合一的健康成分，拢只记得来第五22国33张专利，美国 Kimi 原厂独家抗蓝光专利叶黄素，加上超级维生素虾红素300公斤，才当萃取1公斤的黑醋栗、歌舞、三桑子、明亮草、枸杞、玉米黄素，一天两粒，简单的保用，好你大刚金金金个千千千。
4: 金盏花叶黄素四盒只要1980，空八空空五五一九空空0800-551-9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哦。
5: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6: 我是方世勤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5: 欢迎收听每周四晚上6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勤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用
7: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8: 波多脸部网是咱的电台。
9: 今夜遇见小王子。

欢迎你继续收听《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阿光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我呢去到这个银行金融业的这种颁奖会场演讲。那我把这个颁奖会场里头的一些有关于我对成功学的看法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我记得呢，那天在收尾的时候啊，我其实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鼓励大家要把这个有关于领奖过程中自己一定要真正为自己感到开心，然后真的要谢谢自己，对不对？要把这份荣耀然后放在自己的身上。但同时呢，我也要在这里告诉你，当你感觉到开心跟荣耀之后啊，就可以放下了，因为这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次解锁。我经常看到很多人他们在事业上学业上达到了一个什么一个成就之后啊，他们会好像就停在那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对我来说，生命是不断的前进，然后你探索这一个世界，你永远对你的生命感兴趣。所以我们是在过人生，还是活出自己生命的样态，在这里就看得出来哦。所以有一些人为什么会说有些人尝过权力的滋味，然后他就好像当官的，只要当了官之后，好像他就下不了台啊，因为他觉得他曾经拥有那样的权力，对不对？但我要讲的是，这一些都是大脑的这个计算的机制，你知道吗？我们在上一 part 有跟大家聊到，就是你所想的，你所说的，其实就会以这样的世界包围你，对不对？而我现在要说的是，无论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成就啊，都要记得，这就是一次人生解锁。也唯有如此，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断不断的去经验生命要带给你的丰盛哦。我常在想啊，如果18年前我在教书的时候，我记得那天下班，我看了看我左边跟右边这些准备退休的这些师范体系的老师们，他们的样态。我当时研究所刚毕业，刚到高中来教书，我就在想，未来的23年，我要在这个空间里头，然后未来我就会长那个样子，我的生命样貌就是会长那个样子。于是呢，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来到台中了。我觉得我并不是放在那一种人生的这种脉络里头，好像你到这个阶段就应该要找一份妥当的工作啊，你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找到适当的对象。我好像不是这样在思考生命的，我反过来是，我对什么有兴趣，然后我就想要去尝试看看哦。也因为如此，所以我才会发现说，一定要记得，如果在人生中有什么样的成就，那就只是一种人生的解锁。而这些观念呢，其实就是我当天跟台下这一群本来不熟悉的人，而这一群都是金融界的这个佼佼者，分享了一些我的观察跟我的概念哦。那一天很有趣哦，我在登录这个行程的时候，我发现那天是1月11号，也就是有3个1，对不对？那听众朋友，你有听过所谓的天使数字吗？天使数字呢，它其实不是玄之又玄的身心灵的一种谈法，
他其实是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福丘哦，他在2005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天使数字哦。他中整了所有古文明里头，包括易经啊、卡巴拉术啊等等古文明里头对于数字能量的这种特性谈法。那这么多数字一，一代表什么呢？它代表创造、想法、行动，还有我们物质世界最原始的动能哦。万事万物也是从一开始的，像道家会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没有？当然，我们的财富也是从这里开始累积而起的。所以我们在过年期间，我们会贴一元复始，就是这样的概念，也是我们人类对于一的这个能量属性的了解哦。那当天1月11号，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应该专注在自己的想法上面，并且透过一的能量属性来帮助我们转化，创造出我们心中的实相哦。有没有跟我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很接近呢？当我们排除了我们的限制性语言，然后我们说出口的话，其实就是创造我们的世界了。而那天1月11号，当我发现的时候，我就决定在11点来结束哦，让这个一的能量能够更强大。我觉得那天真的很特别，而这群人也真的很幸运，他们真的配得这一个丰盛哦。因为啊，我在演讲完有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当我协助卸下了限制性的语言，然后完成了一个城市的安装，透过一的这个能量属性哦，进行了一场仪式哎。我非常谢谢这一群懂得与数字和谐相处的人哦，然后秘密的完成了一个成功设定。当然更要谢谢他们教会我许多事。我们来听这首最好的时光。小王子说，星星真美，因为有一朵看不见的花。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月遇见小王子，最精彩的内容在 Fresh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都可以点阅收听哦。
1: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2: 车用尿素选对品牌，安心第一。我是诺瓦材料科系董事长杨连志，热销全球的台湾品牌诺瓦车用尿素，业界市占第一，品质稳，供应稳。现在加入168专案，陪你一路省一路发，车用尿素首选诺瓦。
3: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拉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拉棍或拉牛门市洽购拉棍洗澡椅。
4: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5: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4: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5: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4: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5: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4: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5: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波多联播网北部 98.5， 波多新虾桃园新竹 97.9， 新店基因中部 99.1， 大千电台云嘉 91.3， 嘉义基因台南 99.7， 都会声音高雄屏东 96.9， 苏朗电台

0: 欢迎音乐制作人潘芳烈潘老师的好朋友，也是我们节目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特别来宾，义珍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欢迎义珍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义珍老师。
0: 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哎，潘老师跑去哪里了？今天没有来，没有听他唱歌，很难过呢。我跟你讲，偶尔让他休息一下，换换口味也不错哈。
1: 对啊，
0: 那今天特别请到的是我们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乐龄运动教练来到我们现场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有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我们是在教运动的，在广播节目教运动。很多听众朋友说，嗯，教运动广播节目又看不到。
1: 对啊，
0: 可是我们已经教了六个月了。而且哦，还有很多广播电台广播节目听到我们节目以后啊，都特别开一个时段邀请我们到他们的电台哦去教运动。那今天要邀请义珍老师来哦，最主要是我们听众朋友有在其他的频道听到义珍老师在教学。
1: 对
0: 啊，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哦，那我们来尝试看看来教我们哦，一个是立即改善，而且你坐着就可以运动。
1: 对，
0: 那这个运动哦是针对脚底的运动。那我们在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的带状节目哦，教这个运动哦，教一次而已哦，就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感谢，感谢说他的拇指外翻立即改善，
1: 嗯，
0: 感谢他的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立即改善。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在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的带状节目当中哦，我们也教过了很多很多次。
1: 对
0: 啊，每一次教反应都很好，
1: 真的。
0: 那我想说哦，今天要特别请义珍老师哦来教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脚底的运动。那义珍老师，你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啊，好，大家好，我是义珍老师。我现在呢，目前是中华民国毛健操协会的理事长。今天要透过这个我们的广播节目，来用最简单的方式，用最安全的方式，来带领大家来一起做运动。
0: 其实我们人体哈，骨头分布最多块的地方就是脚，总共有52块的骨头。
1: 嗯。
0: 那你看哦，很多大哥大姐、很多长辈哦，走路出问题都是脚底先出问题。那脚底出问题就不敢出力，不太敢走路。
1: 嗯，
0: 好啊，走路的时候啊都要偏一边，有没有？本来你是脚底痛，就变成膝盖痛，就变成腰痛。所以你如果可以把脚底的骨头让它归位的话，走路起来立即改善。尤其像很多听众朋友哦。好像乐乐也是啊，
1: 嗯，
0: 他就是有拇指外翻的哈，很多女性朋友年轻的时候都穿高跟鞋，都穿到拇指外翻，
1: 嗯，
0: 好，那很多长辈哈，是因为年纪大了，足弓塌陷，哦啊，足弓塌陷的话，你走路脚底就会很痛，
1: 嗯，
0: 还有足底筋膜炎哦，足底筋膜炎的人哦，是早上起床哦，你一下床，双脚踩在地上，那个脚部就很痛，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教听众朋友一个很简单。让你的脚部的骨头恢复到年轻的状态。
2: 是，
0: 好，义珍老师请。
2: 好，那首先我们的运动呢都是坐在椅子上，因为主要是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坐在椅子上。那如果你现在手边有一条毛巾，好，或者是手帕也可以，或者是真的都没有，一张卫生纸也可以。
0: 那如果也没有卫生纸呢？
2: 那袜子也可以，袜子脱下来也可以来做训练。
0: 好，那现在哈，如果有毛巾的，赶快准备一条毛巾，大大小小的毛巾都可以啊。如果你没有毛巾，你现在是穿鞋子，把鞋子脱下来，把袜子也脱下来。
1: 嗯，
0: 好，那开始。
2: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要坐在椅子上，我们先针对的是右脚，我们右脚先翘二郎腿。在左脚的大腿上，
0: 二郎腿哈，
2: 嗯，
0: 二郎腿不是夹紧那一种哦，
2: 不是，
0: 二郎腿就是就是二郎腿，
1: 翘脚嘛，
2: 就是对，很豪迈的那一种翘脚的姿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我们首先先翘右脚，翘二郎腿在左脚的大腿上，我们先用我们的双手去按摩一下我们的脚底板，按摩一下，捶捶，按一按，嗯，
0: 就是把你的脚底。先稍微按摩一下，
2: 对，就是暖身的概念哦。
0: 我第一次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哈，
2: 嗯，
0: 就用双手把脚底这样先按摩，随便把它掰开也好，然后随便乱折乱拗也好啊，
2: 嗯，
0: 我第一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就是 我亏待了我的脚。
2: 嗯，
0: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按摩它。
2: 是，
0: 很多人都会去让人家脚底按摩，对不对？
2: 对。
0: 可是你自己按自己的脚底跟被别人脚底按摩那是两回事。
2: 没错，
0: 因为我们自己按摩自己的脚就觉得，嗯，哦，我的脚好可怜哦。
2: 对，
0: 我们现在一边讲话，听众朋友，你一边在按摩你的脚哈，脚底按摩哈，嗯。我们母亲节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政府单位都会办帮妈妈洗脚的
2: 活动
0: 对不对？嗯，我也参加过一次，哎，帮我妈妈洗到脚的时候眼泪流下来了。我妈妈的脚怎么变那么老？
2: 嗯，
0: 哦，那个是不一样的感觉。
2: 是，
0: 好，那现在我们右脚的脚底应该也按摩好了吧？
2: 对，差不多，你有感觉到发热就可以了。
0: 嗯，
2: 好，那我们现在按摩完了之后呢，我们右脚放下来，哦，我们踩在地板上。刚刚有跟大家提到的，我们有准备一条毛巾或者是手帕，甚至于把袜子脱掉，我们拿袜子来当我们的
0: 辅具
2: 哈，嗯，辅具。那我们现在就脚踩在毛巾上面或者是袜子上面都可以，
0: 就是毛巾或者是手帕或者是卫生纸或者是袜子，我们就丢在地上，
2: 我们放在地上。对，嗯，那我们的脚踩在我们的辅具上面，我们踩着。
0: 嗯，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用我们的脚趾头哦，我们的五根脚趾头呢，微微的慢慢的把我们的毛巾或袜子把它抓起来，脚趾头把它抓起来，不用抬起来哦，我们就把它抓起来，用力的抓。
0: 这是用你的脚趾头把它亮起来，给亮起来，啊，脚不要抬起来，
2: 不用抬起来，
0: 哦，就把它抓起来，
2: 抓紧，
0: 抓毛巾嘛，哦，抓紧就对了，哦，
2: 嗯，用力的抓紧。那有些人刚开始，尤其是末梢循环比较差的人，可能刚开始做这个动作可能会抽筋。
0: 嗯，
2: 当你觉得抽筋的时候，我们赶快先放松，
0: 嗯，
2: 活动一下。之后我们再抓一次，嗯，
0: 好，
2: 来，我们抓这个动作大概抓个十秒钟之后，来慢慢的放松，我们脚趾头放松，哦，放松一下，好，来，再来，我们再一次哦，脚趾头用力的把毛巾或者是袜子把它抓起来，用力的抓，把它抓，再抓，再用力一点，你会发现你把它抓紧的时候，你整个足弓的弧度整个都变大了，
0: 是往上翘起来，
2: 拱起来，
0: 拱起来，不是往上拱起来了，
2: 哦，对对对对对，嗯，哦，一样，我们停留个十秒哦，还有三秒，两秒，用力的抓，好，来，脚趾头慢慢的放松，哇，放松哦，来，我们再一次一样，用脚趾头把毛巾或者是袜子来用力的抓起来，那我们这一次用的力量再用力一点。尽全力的抓，
0: 嗯，
2: 哦，把毛巾抓起来，把你袜子抓起来，用力的抓，你有办法多用力抓，尽量的抓，把它抓紧，哦，抓紧，一样停留个十秒，哦，还有三秒哦，两秒，一秒，好，来，慢慢的放松。那我们现在放松之后呢，来，我们脚趾头稍微动一下，脚趾头动一下，好，来，你现在感受一下，我们刚刚有训练了右脚，左脚还没训练，你现在用心的感受一下，你右脚的足底有没有产生一个气垫跑出来了，好像感觉它踩起来比较有弹性，轻轻的踩就好，
0: 欸，真的呢，就那个前脚掌跟后脚跟的地方那个产生一个肉垫，
2: 嗯，
0: 哦，也就是因为刚刚抓的原因吗？
2: 对，让我们的足弓变得比较有弹性，
0: 前脚掌跟后脚跟的肉垫就变高，
2: 对，
0: 那肉垫变高，我们踩下去的时候就有弹性，
2: 没错，
0: 那造成缓冲的话，你走起路来脚就不会痛，
2: 对，脚底就不会痛，不会有刺痛的感觉，
0: 嗯，
2: 而且你会发现你现在两脚比起来哦，你右脚的足弓，哎，好像它的弧度变高了，
0: 对，
2: 有没有踩踩看，感觉一下，
0: 对，马上右脚的足弓就翘起来了，
2: 对啊，那另外一只脚没有训练的，它的足弓好像比较扁一点点，
0: 嗯，
2: 然后也比较踩起来比较硬，
0: 嗯，
2: 没有弹性，
0: 嗯，
2: 哦，这就是我们训练这个脚趾头去抓毛巾的最大的一个效果，
0: 很有效嘞，
2: 马上，
0: 好，那现在右脚做完以后，
2: 嗯，
0: 我们左脚要不要一起做
2: 啊？当然要，
0: 哦，当然要，因为走起路来会，
2: 对，
0: 那这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两脚就会长短脚了？
2: 会，
0: 就是长短脚，嗯，对不对，哦，嗯，所以你看哦，右脚你现在把它做完以后，你右脚其实是变长哦，
2: 哎，对，感觉比较高，
0: 对对对对，哎，听众朋友站看看好不好，
2: 好啊，
0: 我们站起来看看，来，我站起来
2: 踩看看，
0: 踩看看，哦，右脚很轻松，
2: 对，
0: 那左脚很吃力，
2: 对，
0: 好像就是 你右脚踩在地上是 QQ 的，
2: 嗯，
0: 左脚踩在地上是
2: 硬碰硬的感觉，
0: 对，硬邦邦的感觉，
2: 嗯，
0: 好，那现在我们来做左脚，
2: 好，赶快来做左脚，来，现在我们换翘左脚，翘二郎腿在右脚的大腿上。如果现在你有穿袜子的人，我们把袜子脱掉，
0: 嗯，
2: 哦，一样用我们的双手去按摩我们的脚底，哦，去按一下，按一按，揉一揉，捏一捏，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按摩你的脚了？
0: 我们全身一整天最累的地方就是脚底了，
2: 对，
0: 讲真的了哈，
2: 它要支撑我们身体所有的重量啊，
0: 对啊，可是我们都没有善待它嘞，
2: 嗯，
0: 对不起左脚，对不起右脚，我错了、哦、揉一揉，搬一搬、哦、把它搬开、
2: 嗯、折一折，
0: 折一折，
2: 对、
0: 哦啊、这样就活动度就伸展开了哦，
2: 嗯嗯，好，那我们现在暖身完了之后呢，来，我们左脚放下来，好，一样我们踩在我们刚刚准备的毛巾或者是袜子上面，好，我们踩着，好，来，一样，接下来我们来做训练哦，用我们的五根脚趾头慢慢的把你的毛巾或者是袜子来用力的把它抓起来，
0: 用脚趾头抓
2: 抓，
0: 嗯啊，脚不要抬起来、啊，
2: 不用抬起来，我们就抓就好了。
0: 就是用脚趾头抓毛巾，
2: 嗯，
0: 啊、你抓的时候，你们就感觉那个足弓就往上翘了，
2: 对，
0: 就拱起来了。
2: 没错、嗯，所以为什么要你们一定要有一个道具啊、嗯？比如说就毛巾啊，或者是手帕啦，
0: 嗯、
2: 或者是袜子，都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抓。
0: 好，
2: 那、哦啊、
0: 现在用力抓，
2: 对，抓十秒哦，抓十秒，还有两秒哦，一秒，好，来，慢慢的放松。哎，放松一下，来，接下来我们第二次哦，一样用脚趾头把毛巾用力的来抓起来，用力的抓，哦，你会很明显感受到你左脚的足弓慢慢的弧度变大了，哦，这个平常每天都可以做训练哦，是非常安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方式。
0: 好，但现在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力抓、哦。
2: 对，没错，哦，一样，我们停留个十秒哦，好，来，慢慢的放下来，放松，最后一下，来，五根脚趾头再一次用力的把毛巾抓起来，
0: 抓起来，
2: 这一次我们尽全力去抓，
0: 抓，
2: 用力的抓，
0: 十秒抓，
2: 八
0: 秒抓，
2: 七，
0: 六秒，等一下，是六秒，老师你的算数有，
2: 为什么你的八，
1: 你的
2: 接下来会变六，
0: 因为抓起来它就是一个秒数了好，那我们从六秒这边最后倒数哦，听众朋友最后一次抓哦，用力抓哦，五四，
2: 嗯，加油，用力的抓，再抓紧一点，再用力一下，好，来，放松，哇，好，来，我们脚趾头动一下，哇，缓一下，动一下，那你们现在两脚刚刚右脚训练过了，我们左脚训练完了，你现在两脚踩起来有没有平均，
0: 两只脚都有气垫的感觉，
2: 对，
0: 然后两只脚的足弓都往上弓起来了，
2: 嗯，
0: 我跟你讲哈，像足弓塌陷走路会痛，吃药哈是没办法让你的骨头归位的，
2: 没办法，
0: 你一定要训练自己啊！这个是很简单，在家里都可以做，
2: 对，
0: 你在上班也可以做，
2: 是，
0: 好啊，这个足弓你要每天训练它，它才不会塌陷。好，有一位小姐哈，她就是拇指外翻，
2: 嗯，
0: 然后她正准备要开刀，那刚好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节目有听到我们在教这个运动，她说她做完以后她就立即不痛。他现在考虑要每天做这个运动，因为他不想去开刀。好，那老师，我请问一下哈、哦。
2: 好，
0: 那我们现在做完以后，足弓是往上，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走路的时候，他会比较舒服，可是他走一走，会不会再塌下来？
2: 还是会哦，
0: 还是会嘛、嗯。所以每天都要训练。
2: 是。
0: 好啊，除了每天都要训练以外啊，哈，我们等一下哈、哦，我们会推荐一个很厉害的袜子。啊，这个袜子哈、哦，你平常在走路的时候，足弓它是不是又会塌陷，对不对？
2: 嗯，
0: 那这个袜子你穿了以后，它把你的足弓，让你的足弓就会呈现一个弧度，然后让你的前脚掌跟后脚掌都保持肉垫变厚的感觉。
2: 嗯，
0: 哦，啊，这一双袜子是拿到第一级医疗器材认证，在美国也拿到第二级的医疗器材认证。什么叫第二级医疗器材认证？它就是可以销售到美国的医院哦，去作为开刀以后，或者是复健以后，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可以穿的袜子。
2: 嗯，
0: 好、哦，那除了复健可以做以外，他在运动上的表现也很好，因为 德国国家足球队的队员哦，袜子就是这一家厂商做的。好，那今天把这个动作把它记下来。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个动作有不了解的，可以打我们现场服务专线啊。今天我们特别安排了三位乐龄运动教练哦，在现场哦，要来教各位哦，这个动作如果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2: 嗯，
0: 0800055255，0800055255。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然后李红清画的就是他的漫画版，
1: 改编漫画，
0: 改编漫画就是类比较早期的那种文学或者名著改编漫画 的类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也就是学到哦，那漫画编辑需要注意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功课，我就哦好，对白要怎么落，然后旁白要怎么弄，然后你要怎么去校对，然后那个图片每一个开门或左右页或什么，就是你怎么去那个，然后怎么去跟漫画家沟通，这样还可能漫画家又跟一般的作者类型又不一样，
2: 就是跟文字作者的沟通术不大一样是吗？
1: 有什么差吗？
2: 对啊，有什么差？
0: 你漫画家那么鬼怪那么多，
1: 我觉得一般作者
2: 对啊，一般作者
1: 我觉得一般作者也没有正常到哪去。
2: 对啊，
1: 不过的确，我觉得每个怪的点好像在领域上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文学的有文学的怪。
0: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可不可以不透露名字，讲个你觉得超怪的生，就是比方你要用一种很怪的方式。
0: 不用不用讲，就直接点名就好了。
1: 好，那这个责任就交给雅文好负责。
2: 好想听。
0: 没有啊，漫画家最爱就是脱稿啊。
1: 脱稿。
0: 你都觉得你就
1: 脱稿的理由，
2: 他理由是什么？旧井宜人是说他太太又弄就是弄张稿纸。
0: 比如说好，我最近麦人杰不好意思啊，我最近那个双宝记就是他最新那个去年年底那一本嘛，那个我就是他的编辑，然后同时间我还要编很多别的漫画这样，然后他就一直还在画，然后我们就从草稿，他草稿就画了非常多，因为我先编他前一本叫麦先生的小麻烦，嗯，他就在描述他的小朋友，就是他双宝
2: 亲子生活，
0: 对他的亲子生活，然后他是贴在那个脸书上，然后就是有点像图文，我后来集结是有点像图文散文书那样，就是麦妍姐的对跟他的小孩之间的故事这样，然后就是一张图配一个短文，然后我们就出了麦先生小麻烦，然后后来他就觉得诶，他想要把它画成漫画，所以我们就有双宝记这个构想，然后也跟文化部提了案，这样要做这本漫画。然后因为他育儿，你看第一集就知道他非常的忙，他其实不太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就是利用很零散的时间开始画他的这本漫画这样，然后就也展延了一些时间，我们也展延了一年这样，然后但他就是天马行空，因为那故事非常多，因为他的小孩发生非常多的故事，因为他的双宝一个是哥哥是过动，妹妹是自闭这样，所以他们的状况非常多，所以他们的故事也非常多，所以他要去筛选那个故事，所以他草稿可能画了快400张，但是我们只要做200页而已，所以他就得要去删除这些东西这样，然后又要重新编。
2: 对，为什么不能出上？对啊，为什么不能？
0: 然后他不是他在这么多素材里面就是萃取了这一本之外，他还画了彩色哦，手绘彩色水彩哦，然后我每个礼拜去跟他要稿子，然后回来扫图成电子档才可以排版，所以我们就是周周见面，我们两个就是周刊式的在进行
1: 这本书，周刊式在接稿子。他麦人杰老师都有准时吗？
0: 对，偶尔就会说啊，那个什么，最近妹妹哥哥感冒之类的啊，然后、
2: 哦、完全可以理解。
0: 对对，就是很多状况，就是小朋友家的状况，然后他就没有办法，然后他们家的餐桌已经是他的工作桌，被占用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都是他没有办法一下收起来，然后再放上去。
1: 哦、对，
0: 所以他。然后老就全家就都会觉得，哎，他老婆又觉得，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画完？
2: 就一团乱就对了，
0: 就是手忙脚乱了、啊，就真的就是很辛苦。但是他那个，我觉得他这本就画得很用心，彩稿也是画得非常漂亮，对。然后我觉得也算是这么辛苦的代价，然后成品非常的好，我也觉得很欣慰。这样
2: 是有爱的啊，就是画小朋友、啊，
0: 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就是买送给他的朋友，就是妈妈
1: 有育儿的，
0: 对，都打开没多久就开始落泪。我想说，有这么好哭吗？
1: 哦、因为双宝也有，其实我没看，因为我是麦人杰老师的作品，我都收他那些色情的。
0: 侠客行之类的，九真阴经，
1: 对对，九阴真
0: 经，九真阴
1: 经，
0: 九真阴经
1: 啊，那个
2: 证明，
1: 对，我都对，就是所以对他印象都是停留在这一些，
0: 对对，他还有画一些正经漫画，
1: 对，早期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新奇漫画，有那个天才超人完美。
0: 对。

0: 鬼嘛。
1: 这一套也是一个很疯狂的一套漫画，这样，因为它也是有那种魔法家族嘛。你就说哈利波特什么的，他很早就
0: 很早就在画这个了。
1: 对啊，什么画什么吸血鬼，他也有。
0: 对。
1: 然后里面就是他的那个小男孩的主角，就是他有什么超能力，他就是预知倒霉的能力而已啊。就他会发生什么鬼事这样，那我也觉得他就有一些设定都很好笑这样。我觉得到现在看我也是觉得很好笑这样。嗯，是有还蛮超前的，我觉得他那部漫画。
0: 对，所以这个从一般的旅游杂志，然后编辑进入到漫画这一行，
1: 对，
0: 算是跨了一个蛮大的跨度的。
1: 对，
0: 因为我一直很好奇，那个图像编辑是这个感觉是一个学问啊。一般的编辑如果要进入来，还是需要蛮多知识去。
2: 对，他有一些背景知识。
1: 就是你要习惯那个漫画的作业，这可能就是熟了以后当然就 OK。因为现在其实比较好，大部分还。已经都用电子，他们就给你档案了。
0: 嗯，哦，
1: 对，你也就
0: 现在大部分作画都是电子，
1: 大部分的比较新的创作者，他们都是用，他们已经不太手绘，所以他们都是用电子，或者是像常胜老师他现在的做法就是他有时候会手绘，他想要有原稿的呈现，所以他保留了手绘，但他就说他来不及的时候只好电绘了。
0: 哦，这样，所以他是多种工具在用。嗯，
1: 对，他比如说他手绘完以后，他会扫进去，然后再去贴网点，就是电脑
0: 协作的，
1: 对协作的部分，这样就类似这样。然后或者是直接就电绘，是因为电绘比较快，但他想要留住原稿的。
0: 对，因为我刚刚就想，如果大家都用电子稿的话，那以后不会有原画展哎。
1: 对，没错。啊，所以麦言杰这次才会用
0: 手绘
1: 的方式。哇，然后他。那个圆就大概三十几公分，大概就是那一塔，
0: 就叠起来
1: 大概不到快200张，大概这么厚，就这么大，哇，对，
2: 很厚哎，欸，
1: 对，就很大一塔这样，
2: 是，
1: 哦，就还蛮有成就感。然后现在呢，他们漫画家也会抱怨说啊，我也买不到什么，就是他们要画的那个纸的那种
2: 画纸
1: 也买不到，因为台湾已经没有人在手绘啦。然后你也比如说你可能要你要好好多你要画好几本，像小庄最近在创作，就是他去柏林驻村嘛，然后他画他是分开的，所以他里面有强调这些，然后还有讲一些有毒的关系，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那条线是什么？因为它好像就是会发生，其实你们孽缘线就是绿线，然后正缘就是红线，这样它里面有强调一些关系的转变，这样。
2: 嗯，它其实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世界观，
1: 对，
2: 蛮有意思的。这部我蛮喜欢的，科技漫。
1: 对，我就觉得啊，哦，好疯狂，就这个。
2: 我真的觉得这看起来很爽哎，它跟条漫不一样哎，
0: 出版很精致。
1: 对啊，所以我们都觉得这，我可以说。
0: 值得收藏，
1: 值得收藏之外，
0: 有些东西真的是还是要实体版的。
1: 它条漫转页漫，它转的非常漂亮，
2: 是，
1: 而且它很像页漫，就是你看不出来它有条漫。
2: 没错，没有看，我刚才完全看不出来，
0: 没有条
2: 漫
0: 感。柯金派恋爱，
2: 对，推荐给大家。
0: 对啊，之前这个我们也有听友去听宜兰跟 Home 的对谈。
2: 对，我们
0: 里面是哭了死去活来。
2: 对，我们也在里面哭了死去活来。
1: 真的吗？
0: 他们俩一起聊天，然后就
2: 聊
0: 死去活来。
2: 我们在聊那个焦虑，外貌焦虑。对
1: 哦，
2: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 Home 会用这个题材，其实他我觉得他自己其实消化过了，而且也是从自己出发的消化，所以我真的觉得大推，很喜欢柯晴拍恋爱。对，雅文主编还有什么你自己觉得必看2026必看，什么年代都可以来。
1: 我大概就是像郑问的《刺客列传》
2: 哦，
0: 郑问这个不败的
2: 经典。
1: 对啊，因为为什么觉得《刺客列传》？因为他是郑问，就是应该算是他第一部用，也不是第一部，因为他是用彩色漫画的形式来创作，对，然后用就所以他每一个人物的样貌或是设定，然后还有场景，然后这一部也是比较被所有的读者接受，或年轻的就是读者，
0: 他算是最应该算蛮受欢迎的之一，
1: 因为他是早期很经典，因为这一部才开始。走红，然后再做阿比剑这样，对，因为先做这个，然后开始水墨的，因为这个是黑白嘛，他后来就觉得，那我何不用水墨来创作？所以《刺客列传》就是他第二个，是第就是他比较早期很经典的作品，然后也比较完整，然后每。

0: 个刺客都很精彩。然后像他荆轲刺秦王那一段我就觉得很精彩，就是他会设计的那个场景跟场面是很不一样，就荆轲踩在那个柱子上，然后要去刺秦王，然后下面都是有很多的大官在那边，就是官员，然后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这样。然后所以我们用了这一张做他的那个封面嘛，这一期的精装版的那个封面这样。所以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1: 郑问的《刺客列传》
2: 列传。
0: 再来就是盐铁花啦。
1: 哇、啊、盐铁花。
0: 盐铁花这么经典一定要讲一下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像盐铁花的话就是它主要是常胜老师这个比较新这几年比较新的创作，然后因为它主要是用一个京剧有点像漫威英雄
1: 传，有点像变身英雄，
0: 对对，但是它是女生，就是京剧女伶转变成那个超级英雄女英雄的故事这样。然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觉得拯救世界就是比如说蝙蝠侠还有他的装备这样，那女生那在台湾东方那女生有什么，那他就想到他小时候常跟他爷爷去看野台戏的京剧，在中永和那边。其实我真没看过京剧的野台戏
2: 、
0: 对，他看过
2: 就户外的，
0: 对，户外寡以挖无啦，但京剧我是没看过这样。
1: 京剧野台的好像
0: 对，他就说在用中永和可能眷村或者是
2: 对，可能外省族群他
0: 用这种形式，对对对，会有，
2: 对对
0: 对，所以他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就把那样的感觉，他看戏的感觉把它融入在这一部作品里面，然后他就设定了这个角色，然后他比较科幻一点，然后他就是大概就是也是三本，然后他现在目前已经卖了七个或八个国的版权出去。
1: 哦，
0: 对对对对，
1: 这么赞，
0: 所以授权是非常厉害，然后就是欧洲那边都非常喜欢他的漫画这样。所以他今年下半年会出第二季的第一本这样。
1: 哦，今年下半年2026年下半啊，期待长胜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节目最后还有点时间哦，我们还是要回到头来讲一下，因为刚刚前面提到那个新奇漫画要办展览。
0: 对。
1: 哦，而且是原稿展。
0: 对。
1: 哦，太好了，在国漫馆。
0: 对，也是国漫馆的活动诶。
1: 嘻嘻嘻，这个我们一定要请这个杨文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是由策展人黄建和，他早期也是新奇漫画主编，然后他因为他对跟那些八九零年代的漫画家都非常的熟，像郑问、曾正中、麦延杰、任正华跟杰底小子林正德，那都是跟他交汇过的漫画家，所以他邀请他们大概每个人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找出他们最精彩的原稿，然后那些都是曾经在新奇漫画连载过的漫画，然后做了一个展这样，在那个台中的国漫馆，然后时间是从5月15号开始这样。
1: 好，5月15号开始台中国漫馆。
0: 对。
1: 啊，新奇漫画的这个特展。
0: 对。
1: 啊，就有机会看到这些刚刚上述提到的老师们的原稿。
0: 对，其实这也算是比较大型的就是台湾漫画家的展览，对，原稿展。对，因为其实就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就是台漫的复兴嘛，然后陆续有一些原稿，就是有一些展览的呈现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展览，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1: 对，希望有机会哦，可以看到亲眼看到作画的轨迹。
0: 对、
1: 啊、然后你再连同注意到他们创作的时代背景，
0: 是是是、啊、
1: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连接到那个时候台湾社会有这么多创作者跟社会的脉动连在一起。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对于理解台湾的漫画历史啊，台湾的社会历史都是很有帮助。
2: 对，了解
0: 纯粹看他们的画也是很赞、
1: 哦、对，这个真难得一见、这个你可以找可以够瓦起跨博啦，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是台湾本身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原画是很珍贵的，所以能够看到老师们的作品是非常珍贵的。
1: 对，那个凝结的这个自己的灵魂在里面。
0: 对、哦，
2: 嗯，那因为我们平常对国漫馆好像比较少听到，但是其实国漫馆它有一些他们自己限定的套书是吗？
0: 对，在那个另外4月28号的时候有一套非常精彩的套书，就是国漫馆限定套书，他们找了八个风格不一样的创作者来为这个场域然后做不同的创作，利用比如说有穿越的题材或 BL 题材，还有一些奇幻的题材，来让大家了解国漫馆这样。
1: 哦，这个方法很像以前那个罗浮宫创作。
2: 嗯，
0: 哎呦，对齁， 这个书。
1: 罗浮宫九号展就是找了很多漫画家，以罗浮宫为主题，
0: 对对对，
1: 各自随便画，
0: 对，也是我们家的书。
1: 哎哎，就是哎，真的，哎，那我刚好都有买到。哎，所以这次这个国漫馆这搞不好异曲同工，
0: 对，也是在他们就可能用他们的奇幻一些就是创作者不同的角度去展
1: 自由发挥啊，
0: 对，去闯诠释这个地方这样。
1: 是是是，好，太好了，所以在4月28号会有这个套书，
0: 对，然后套书的发行。
1: 好，然后5月中这个新奇漫画的特展，
0: 对哦，
2: 对啊，而且我觉得是不要忘记啦，因为其实国漫馆它平常还有那个漫社报，就是他们的纸本刊物。
1: 对，
2: 哎，啊，纸本刊物其实一直都在发刊。那其实
1: 我想漫画社报编辑，你打开来看就知道了。
2: 对，
1: 那个是累死编辑。
2: 对啊，哦啊，而且呢，全台湾有超过120个地点是可以免费索取。
1: 你知道这其中一个地点在哪吗？
2: 在哪？
1: 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3段25巷26号书房有光。
2: 所以
1: 啊，因为我们很多听友来到那个书店之后就想说，哎，这可以拿吗？哦，当然，
2: 免费拿的哦，
1: 免费拿，
2: 那么好，
1: 你爱拿几份拿几份，超多
2: 哇，送哎，
1: 哎 ，Open Book 之前会给我啊，然后连那个台博馆也会给我
2: 哦，这样，
1: 你在台博馆也会拿，也可以拿得到，
2: 台博馆也拿得到，
1: 拿得到
2: 哦，漫社报纸本的刊物，
1: 漫社报真的很精致，因为它每一期会有封面嘛，
2: 对，
1: 不同漫画家画，之前我们就有听友是那个高岩的书迷，狂扫
2: 哇。哇！
1: 我说，哎，这一碟都给你
2: 啊！
1: 哎啊，如果你喜欢《魔法少女林默娘》的话，
2: 是
1: 哦，这个韦忠诚老师的话，
2: 对，
1: 也有一期，
2: 也有一期，哇！
1: 封面就是《魔法少女林默娘》，
2: 哇，
1: 一碟就给你，
2: 好快乐哦！
1: 而且它因为它里面内容啊，必须说这个漫社报 Plus 真的是做得很好
2: 哦，
1: 有专访，
2: 是
1: 啊，也有专栏，
2: 对，
1: 然后台湾漫画还有新的漫画的情报，
2: 嗯，
1: 哦，资讯非常丰富，
2: 是，
1: 我就希望他以后可不可以集结成册。
2: 我也在想，应该要这样子啊，
1: 是不是？
2: 对啊，不要就是好像
1: 大家拿走就好了。要不要 Open Book？ 要不要做做看？你可以给大蜡出啊。
0: 哦，好啊。
1: 雅文来编《漫社报》，记录台湾的漫画。
2: 是，
1: 好，今天谢谢雅文，
2: 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哎，大家可以来一起来支持大蜡的这个做了很多台湾的漫画。
2: 是，
1: 好，不能下来，来休蛋的来。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
2: 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3: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4: 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5: 但是你敢知嘴齿嘛爱涂氟？
4: 脆气涂氟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加蛀齿，
5: 预防剩余治疗，定期涂氟洗牙，让您脆气用骨卡固。
4: 怡贺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5: 怡贺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6: 报道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7: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8: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7: 惊哄骗啊！
8: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7: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8: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
3: 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0: 暗时十点。
1: 报道联播网八宝98.5报道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2: 报道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3: 报道少年兄，
4: 吐槽新闻无得惊，
3: 谈天说地拉低赛，
4: 上心上怕拢伫遮，
3: 不知少年人到底在想啥？
4: 听
2: 报道。

0: 哎、欸，黄金档节目选下一期，播了笑脸天啊！
1: 黄金档依然，
0: 哇，笑脸下去哦，嗯啊，这个不知不觉啊，
1: 是
0: 已经来到这个五月中，
1: 没错。
0: 好、啊，哎、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1: 哎，
0: 哎、欸，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哎、欸，我很少跟大家介绍 YouTube 频道，好，这边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 YouTube 频道，
1: 好，来
0: 叫做东京大帅，
1: 当家大帅，
0: 对，大帅吗？
1: 应该是大帅吧。
0: 大帅，
1: 大帅没有，没这个，没这个台语吧？
0: 大帅，因为大帅这个是一个很、
1: 哎、中国用语，
0: 军法用语，
1: 军法
0: 大大帅，好像怪怪。
1: 大帅吧，
0: 大帅
1: 应该是那吧？嗯，
0: 大帅，大将军，
1: 对啊，
0: 大将军，
1: 大将军，大将军，
0: 大大还是大？
1: 好了，马进啦，
0: 好，东京大帅，
1: 东京大帅，
0: 嗯，
1: 哎，是这个七和本林，
0: 哎，我本人是、嗯、是这个插花啦，
1: 哦，插花、啊，
0: 我只是个花瓶。
1: 哇，
0: 对，
1: 马上就拿出你的帅，你就是那个大帅的帅吗？你干不起的帅、欸、
0: 这个频道、哦、是这个有主要是微臣陈微臣、啊、有上过我们那节目，
1: 对，
0: 他贫穷行李带在当家，
1: 嗯，算是台湾的这个驻日记者，
0: 是是是、嗯、啊，另外一个副一个大帅，两个副官，
1: 副官、
0: 哎、啊，副官其中一个是蔡赏，
1: 蔡赏、
0: 啊、蔡义竹先生，
1: 蔡赏嘛就顾博基平啊，
0: 哎丢嘞、啊，蔡义竹老师，哎、哦、最近的博研，
1: 哎博研上啦，
0: 啊一课程还在拍啊，
1: 还在拍课程，
0: 哎以前一次课程卖龟头，
1: 哎这个卖龟头
0: 啊，
1: 刚没在讲，
0: 我可以讲个超过多少，
1: 好超过，
0: 已经超过3000以上，
1: 天哪很厉害哎，
0: 很恐怖哎，
1: 怎么没来吓我们，
0: 吓我们广告，因为啊不用吓就卖3000。
1: 关系跨哎跨美 K 蛋啊，哎、欸、
0: 哎、欸、
1: 蔡赏
0: 为什么哎、欸、你这么到一语点醒梦中人
1: 是不是蔡赏你安呢？
0: 蔡赏没有来吓我们，
1: 对啊，你嘛是大帅之一呢，你是副官呢，大帅副官，你竟然没想到咱对不？啊一哎口供口供供供，上面要上 YouTube 啊，基本的代志拢无做，你是是不是？
0: 哇，
1: 是不是？
0: 哎、欸、对嘞，怎么没来业配我们课程？
1: 对啊，业配一下吧，
0: 我们都很多课程来业配我们，
1: 对啊，是不是？哦。
0: 啊，所以说这东京大帅，哎，很多人最近有人看到了，
1: 嗯，
0: 就来问说七号那是什么频道？啊，我老坦白讲，
1: 坦白讲，
0: 我马是唔知，迄个来，迄个来用到那几箱油，我唔知，就是说我每那一百我都唔知在改在冲啥。
1: 你喜欢让骗去是不？
0: 不是啊，就是说我在旁边陪笑，你知道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节目的内容走向会是什么样的发展。
1: 哦、所以你们其实是有点自由发挥，即兴
0: 自由发挥，
1: 即兴创作，
0: 对，
1: 哦，
0: 哎、欸，像这种感觉，
1: 哎、
0: 欸，啊啊，他们两位都是我的前辈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陪两位这个前辈抬杠聊天，
1: 其实的即兴剧场还尴尬，
0: 有淡薄啊，欸、所以每个礼拜都想说，哎，不知道这礼拜要讲什么，
1: 那
0: 就管他的，
1: 管他的，
0: 反正因为一集其实也没有很长，
1: 是，比、欸、我们上少年兄好像也是这样，管他的，
0: 对对对，啊，这少年兄比较长啊，
1: 是，
0: 哎、欸欸，你突然拿给我一堆套子干什么？
1: 没有啦，我不是。是进给个套子啦，因为哇靠，那老雨套
0: 讲话恭维恭一波，我要几块一堆套子
1: 雨套啦，
0: 你觉得我很需要这些套子是不是？
1: 不是啦，烦欸，
0: 雨套
1: 雨套啦，
0: 什么雨套
1: 雨套啦，
0: 小雨小雨小雨衣啊，
1: 小雨烦欸，你赶快讲啊，东京大帅啊，多少
0: 啦，没有啦，就希望大家来订阅，
1: 好订阅，哎，这是所以这是你的这个 first YouTube的体验哦，钢
0: 皮。不是耶 ，YouTube 之前有体验过。
1: 哦，是我们的这个什么视网膜 Big Bang 吗？这是只有老听友知道这是什么哎、欸
0: 欸。哇，哎、欸，这好复古啊！
1: 真的，好恐怖。
0: 你敢回去看吗？
1: 当然不敢啦、啊，谁敢回去看、啊？
0: 回去看吗？
1: 不敢，不敢，不敢。
0: 好吧，这个听友有听到你上网搜寻，在 YouTube 上搜寻，哎、欸，视网膜
1: Big Bang
0: 是 Big Bang 吗？
1: 好像是 Big Bang 吧。I don't know
0: 什么大辩论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大辩大辩论大辩论，好糗哦
0: ！BNG 啊，
1: 对，大辩论
0: 大辩论，我们这也可以笑成这样，真可悲，
1: 真可悲，大辩论很辩。
0: 对，然后那个节目我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1: 而且你看哦，就是在里面现在视网膜一个欠干狼，一个欠干来探干不在狼，我们两个还是
0: 现在很欠吗？
1: 很欠，那探干不在狼啊！你没有看，我跟你讲，你没有看到，那都已经赚到不知人。
0: 像
1: 你，我问你哦，你现在知道圣洁石在哪里吗？
0: 圣洁石，
1: 你在环游世界，我要跟你讲
0: 是吗？
1: 啊，我给我应该想那
0: 放，你有钱人啊，放火嘞
1: 啊？那我不知道。小玉呢？
0: 小玉不是两个瓜吗？
1: 两个瓜，没有啦，我也是。
0: 那柯文哲呢？
1: 哎，柯文哲两个瓜，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人家现在已经 你知道吗？他刚不在了，但我们现在还在这里。
0: 我们那时候
1: 还在这边听到大辩论，就笑成这样，
0: 没长进，
1: 这烂死了、欸，奈安奈。
0: 所以那个那 YouTube 的，反正就是这样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就我打给了哈。
1: 烂死了。
0: 啊，这个这礼拜，嗯。哦，台积就追，
1: 是、
0: 哦、啊，有一件事情，大家就是觉得可以聊一下。
1: 哦，什么台积来、哦？
0: 这个台电大台不是台电大楼，台湾电力公司啊。讲台电讲后面就要想要接大楼，
1: 台电大楼，台电大楼。
0: 你都要换车了，
1: 对，要换车了。
0: 现在换厂，换厂。
1: 哔哔哔哔哔哔，台电大楼没有得换呐、啊？
0: 没有吗？
1: 没有得换。
0: 他没有揭幕炸吗？
1: 没有啊、哦，台电大楼是揭幕炸，但是台电大楼内战，他本人没有办法换。
0: 哦，这样啊，我以为他是新电线跟木栅，
1: 没有，是古亭才能换。古亭是新庄线、新芦线跟绿线，就是新电线。
0: 哦、
1: 对，
0: 哦，台电大楼没换，
1: 台电没有换，但是台电大有一些车班会指到台电大楼、哦，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哦。
0: 我好久没去了，
1: 是不是？因为我都走绿线。
0: 台电大楼有什么好去的？
1: 台电大楼有什么好去的？
0: 附近，
1: 去看一下这个于右任的字。
0: 对，是吧？台电大楼的字是，
1: 对，以前就是于右任的字啊。
0: 那不是一位认字，然后台电的某个员工临摹的吗？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还是拼起来的。
0: 对，哦，对啊，就是拼字嘛，
1: 拼字拼起来的。
0: 啊、哦，也就最公对台湾电力公司来干这个识别嘛。
1: 嗯、哦、，CIS 识别系统。
0: 啊，后来这个是以聂永真啊，永真极致，
1: 没错
0: 啊，来这个接这个案子。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做出来了。
1: 是，
0: 然后这个引发了一些新闻的效应。
1: 嗯，
0: 啊，譬如光五郎就在那边觉得说。哎、这个怎么花九十几万啊？九十六万是吧？
1: 啊，好像是。
0: 啊，
1: 对，
0: 说高砸贵满啊，有这个必要吗？
1: 嗯哼。
0: 或者有人觉得好像有的人就很迷恋那个以前于右任的字，
1: 那些书法字。
0: 我就没觉得很奇怪，每次要改这种什么书法啦，改文言文啦、
1: 啊，对，
0: 就会有人在跑跑跳。
1: 哎，这奇怪哦。
0: 以前那个国文的课纲说这个文言文比例要降低，就会有人跑跑跳。
1: 是。嗯、
0: 然后现在要改这个书法字体，
1: 是
0: 又有一群人会出来跑跑跳。
1: 对啊，为什么啊？
0: 讲的好像平常有在关心这个于右任的字体，
1: 对，好像于右任墨宝就是你知道都要留在给我中华民国，
0: 对是不是？他、啊、平常写字你有用毛笔字在写吗？
1: 真的真的。
0: 好、哦，那现在改一个字，你在那边改改改
1: 改改改改改改改，嗯，
0: 哎、欸，其实我看那个字，因为我后来有看聂永真。有出来说明
1: 是，
0: 那其实我觉得都蛮有道理的、
1: 啊。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0: 嗯欸，因为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变电箱上面印过的那个字？那个字是糊的，
1: 糊的，糊的看不清楚。
0: 这搞过印刷弄怎样、啊？哎、欸，那个台湾那个台电原本那个书法字，那个会糊在一起，
1: 没错，
0: 弯都不成弯了，你知道吗？弯、
1: 嗯、
0: 会糊糊的，
1: 糊不弯呢？
0: 哎呀啊，把它现代化，我先不喝。
1: 对啊，我嘛干嘛这样呢？因为其实大家想过，哇，这贵的字，安尼爱高十几万，哎，大家要想 CIS 几级的系统，它是一种系统，
0: 它不是只改那个字，
1: 它不是，
0: 因为它得用在各个场合，
1: 嗯，各个用途，
0: 比如说你的纸本账单、
1: 印刷品，
0: 对，嗯、印刷品，然后名片
1: 。嗯，
0: 啊，电子看板呐、啊，
1: 是、
0: 哦，就是各种视觉呈现上，拢爱输用掉、嗯。
1: 那而且，比方讲，可能为这个，我现在要用的是横式的，
0: 还是直式
1: 的？直式的哦，这个都是要特别的设计过的啊。如果说有人为什么一定要 CIS？ 因为 CIS 这个系统，它就是辨识说这是你企业独有的啊。我哪个工哎，大概哦，青菜折折，对吧？啊，来仿仿冒，有人来仿冒，
0: 哎、啊嗯欸，大概不是讲。看到那聂永真的字，你以为什么星系名体，还是微软正黑体？
1: 不是啦，
0: 不是哦、喔，那些自己弄的字哦、喔，
1: 对，
0: 自己去拉的，
1: 对，
0: 好、喔，所以那个你说你要仿冒，你仿给我看，
1: 嗯啊，如果说真的被仿冒了，它其实里面也会藏一些结构在里面、嗯，一些你不会发现的结构，还让人更好的识别，那甚至是它可以去这个举证说你这是仿冒品，
0: 对啊，
1: 对，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套逻辑在里面的，
0: 是，
1: 嗯
0: 啊，就会有人讲。
1: 是
0: 啊，说啊，有必要花九十几万这样改这个吗？
1: 哎、啊、
0: 台电现在是啊，熊要进不起借台机吗？
1: 对对 对, 對、
0: 欸，有人就会讲
1: 讲又讲。
0: 哎、欸，我觉得我刚刚那段讲台语是不对的，
1: 是没错，讲台语很不对。
0: 哎、
1: 欸，
0: 那我讲我引用一段，我亲耳听到。
1: 好来，
0: 我真的有亲耳听到，
1: 又亲耳听到
0: 啊。嗯，他说 听说有很多设计师在给这个聂永贞赞戏啊。
1: 嗯，
0: 真的吗？真的有很多人赞戏啊吗？
1: 是。
0: 那另外一个人就说，我看也是有吧，应该也是有多少有这样的一点声音吧。
1: 嗯，
0: 真的吗？好，我看是没有吧，这个都是绿油油啦。
1: 哦，这
0: 很蠢吧？
1: 很蠢哎、欸，真的很蠢。
0: 就是说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悲从中来。
1: 对，
0: 我悲从中来是说，这样的话语来自一些可能是新闻工作者的人啊、
1: 嗯哦，对，
0: 他本身啊
1: 是
0: 受到这个社群碎片化的影响，
1: 对，
0: 所以他眼中所看到的世界是没有设计师帮他站下的
1: 啊，理解。
0: 那比如说好了，在我的板上、嗯、我认识就是很多设计师
1: 嗯，
0: 哇，有的人还在考量是说我什么时候要出手来挺聂永贞。
1: 对，
0: 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当初聂永贞也很挺他，
1: 嗯，
0: 我现在要来报恩
1: 报恩一下、
0: 哎、然后就接二连三、嗯、大家在各自在解
1: 是
0: 帮忙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
1: 是嗯，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设计界怎么如何去讨论。
1: 而且我觉得这也不是帮不帮聂永贞，因为这就是设计的本质啊。
0: 对，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字体哦，你有的人讲说啊，美不美观
1: 这是一回事、
0: 这个、这个是很个人的感受，
1: 对、
0: 哦，但是有很多设计要告诉你说美不美观是有标准可以讨论的，
1: 没错，是、
0: 哦、不只是说你自己个人感受、嗯、你个人感受是你喜不喜欢，
1: 是，
0: 你可以说你不喜欢聂永贞字 OK 啊
1: OK 啊、嗯
0: 哦、
1: 像我就会很我就会对聂永贞有点意见，就是以后出版品字不要太小，
0: 是
1: 你知道喜欢你的人嘛是不会啊
0: 我也觉得这字我也是怕字太小
1: 太小好不好、
0: 哦、有时候
1: 对，有时候这个永贞哥是这样，
0: 字不要太小，
1: 字不要太小，就要跟你的这个长相一样与时俱进。
0: 是，聂永贞真的是，哎、欸，我十年在当太阳花的时候看到他，
1: 对，很厉害、欸，
0: 跟现在的他基本上是一样的，
1: 一样的，一模模一样一样，
0: 好可怕。
1: 对，真的就是跟这个 CIS 一样的精神一样，
0: 对对对，很有辨识度，
1: 没错，而且要永垂不朽，
0: 永垂不朽
1: 的厉害，对。
0: 啊，所以呢，如果有人说，
1: 嗯，
0: 哎，奇怪了啊、嗯，为什么要花这九十几万？
1: 是，
0: 现在就要改这个字呢？
1: 嗯，
0: 啊，你台电现在最要紧的是这事儿吗？
1: 啊，因为这个聂设计师本人他姓聂哦，从他的姓氏呢可以感受出来，他其实是有浓浓的一个
0: 中华气息，
1: 中华气息在、哎、
0: 太好了
1: 啊，好，姓聂，
0: 姓聂，
1: 对，这岂不是跟咱们的这个《聊斋志异》的聂小倩同姓吗？
0: 哎呦，
1: 你举不出第二个姓聂的，
0: 聂云，
1: 然后聂云，
0: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0: 哎，我很爱看那个香港的漫画，
1: 哎啊。
0: 风云
1: 风吻啊，
0: 风吻
1: 风吻，
0: 聂风
1: 聂风，我刚才也，你刚才一讲聂云的时候，我脑袋出现是聂风的脸、
0: 啊。我讲聂云，你脑袋也是聂风啊，
1: 不是聂风，是那个郑伊健了，一面了，一面啊，超怪的
0: 啊，聂云跟聂风，
1: 聂云聂风，
0: 聂小倩，
1: 聂小倩，到底实际上有没有民国人姓聂啊？
0: 哎，民国人姓聂，我们来查查看好不好？
1: 民国
0: 聂这个姓，
1: 我们也太差题了吧？太差题，姓聂，
0: 不知道聂永贞祖上哪里哦？
1: 对啊，一定要讲一下祖籍的吧？祠堂名给他讲出来，是
0: 不是？给那些国民党人好好
1: 是、
0: 好好认识一下。
1: 对，什么绿油油难听，对不对？对，
0: 好，我看看啊，
1: 聂姓
0: 哈、
1: 哦，聂姓，
0: 看看名，还有名人，
1: 嗯，
0: 啊，哦，聂政。
1: 聂政谁啊？
0: 聂政谁啊？战国时期的刺客。
1: 还有什么？
0: 哎、欸，我打开那个维基百科，
1: 对，
0: 他那个聂姓名人，底下就聂永贞。
1: 哎、嗯欸，好少哦，怎么姓聂的那么少？有名人那么少啊？为什么？
0: 哎、欸，你看有聂永贞跟聂云哎、欸，他就没有写聂风，少了聂风。
1: 聂风不是真人啊，他是漫画。
0: 但我觉得他算名人。
1: 你在想什么？
0: 算名人吧。
1: 哦，对啊，聂姓。
0: 哎，你看虚构人物写聂小倩与聂风，哇惨了！聂姓的人都很多，
1: 都是虚构的，都是虚构的。
0: 有些不认识啊，你说这个啊，聂卫平啊，
1: 聂卫平，
0: 围棋老师
1: 哦，围棋老师，
0: 这个新年去世。
1: 哎，你看哦，我对不起，我也是看维基百科讲的。他说这个聂姓啊，系出江姓神农氏啊，炎帝第38代丁公疾风之子，与聂成。
0: 所以 所以颜烈永真是炎黄子孙，
1: 炎黄子孙哎、欸，对不对？怎么好意思说他绿油油呢？我们要让他认祖归宗啊，对不对？我们要让聂永真认祖归宗才对，是不是？
0: 哎呀，不过聂永真出生是台中啊，
1: 他台中
0: 是不是，不是？我正好奇聂永真祖上哪里、啊。
1: 我、哦、这姓聂的真的好名人好少哦，
0: 哎、欸，
1: 对，
0: 所以不如现在来休战邓来好吧。
2: 国际局势升温，原料大涨，怎么办？
3: 加入诺瓦车用尿素168专案，这样办。现在办卡储值，每公升优惠只要16.8元，全台600站都能加。
2: 不止车队，个人也能办，省钱环保，一路顺畅，一路发。
4: 车用尿素首选诺瓦168专案。
5: 红衣哥，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6: 嘿，这样穿正好啊。
5: 啊，这样穿正好。
6: 对啊，我叫阿川，王一川跟你说。
7: 大家好，我是阿川啊，这样穿正好，阿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8: 继发行了5张台语专辑之后，演歌天后吴慧君演歌单曲《春风旅路》首度纯日语献唱。吴慧君《春风旅路》音源唱片发行。
9: 舒适驾驶体验从正确选择开始。
10: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搭载先进纳米科技，不含金属，不干扰讯号。红外线阻隔高达98%，全新时代隔热体验即刻启动。
9: 抗 UV 防爆裂，安全再升级，隔热新选择，舒适不打折。
10: 选对隔热纸，就选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
11: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2: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13: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1。

0: 对啊，你喜欢买？如果说你觉得，哎，比方说大家觉得 Apple 就好可爱，对 Apple 好看啊，你会觉得说，哎，记得捧够博代博几个人，嘎几出去这样，哎，这是一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点。那为什么呢？对，那它可以显示出这个企业的什么样的特色呢？
1: 对，还有它的字体，
0: 对它的字体。
1: 很多人就觉得那字体很简单啊，
0: 哎，没有，
1: 我也会啊，然后就叫说，我用 AI 生出了一个，
0: 对，
1: 你看看，免
0: 真的不要哦，唔汤，
1: 哇，
0: 它的那个距离啊，还有它的那个，比方说它中间的格点有多少个，哦，他们的那些距离，它都是必须等比例，或者是它必须要设计师专门，就是先帮你设计出来，以后在应用上面的时候，你才能多功百用。
1: 对啊，
0: 对啊。
1: 啊，就一票现象是很多人用 AI 去生字体嘛。
0: 唉，
1: 好，那你就问他说：“那请你输出成 AI 档给我。哦”他也不知道什么是
0: AI 档，以拉档。
1: 对啊，这波现象就觉得哇，怎么这么诡异啊？
0: 嗯
1: ，AI 好像也造就了一群北七。
0: 对，
1: 后来就想，因为以前我有想过说 ，AI 的出现应该是让聪明的人更聪明，笨的人更笨，
0: 更笨是。
1: 哎，就我发现，这一波好像有点
0: 真的是这样，
1: 就是更笨的人就更笨，
0: 更笨。
1: 奇怪，他就是不吝于表现自己的北七，
0: 是真的，
1: 就太怪了，
0: 太怪了。
1: 那我现在也有看到说，有人会用 AI 来指教其他人
0: 啊
1: ，AI 指教医生的也有，
0: 对呀、
1: 说医生讲这不对，我问 AI 是这样。
0: 哎，通常那种文啊，我都不会看呢。我看到前面，我通常是知道就是那种指教文，然后是 AI 的，我都会觉得，呵呵，
1: 就很北齐啊，
0: 就很北齐。
1: 其实有现在很多媒体人也在用 AI 写，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是不是都没有发现，或者没有察觉，其实用 AI 写文字是会被发现
0: 哦，会有破绽啊，会有破绽。
1: 对，因为我今天又看到了一个这个资深的前辈在脸书上面发文，就一看啊，哇
0: ，AI 文
1: ，AI 文。
0: 好惨哦，
1: 很惨
0: 好惨、
1: 然后我想说，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这个不会被发现、
0: 可是我倒是觉得比较担心一件事情是 AI 文看久之后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会变 AI 文。
1: 哦，对，我现在都会避免一些句型。
0: 我也是，
1: 不是而是。
0: 哎呦，不是怎样而是怎样。
1: 对, 对、
0: 哎，
1: 然后还会做一些很武断的譬喻。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这个你现在经历的并不是情绪的痛苦，而是一场心灵的风暴。你正在整合你自己，
0: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没来由的励志，
1: 对对对，
0: 没来由的励志，
1: 无条件的肯定，
0: 对，这很烦超烦。
1: 然后要不要列点列项？
0: 就像我，因为我今天晚餐吃那个 Popeye 嘛，然后那个
1: Popeye炸鸡
0: ，然后我
1: 戒炸好久了，
0: 我就跟，因为我最近在饮控，我就
1: 毫无说服力的一个
0: 饮控菜单，然后我就问 AI 说 ：“AI， 我可以吃那个Popeye叉炸鸡吗？因为我刚好经过。对，你要我经过它有点难得。对，好不好？好不好？求 AI，
1: 求屁呀、
0: 啊！求屁求啊！然后 AI 就给我一个非常肯定的话。
1: 他说了什么？
0: 他说在心灵疲惫的时候来一个炸鸡，这一定是人间的美事一桩。
1: 他这样说，可是他有劝你吃吗？
0: 他就说：“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一个炸鸡，一块炸鸡不过也就是300大卡而已，你就直接吃两块炸鸡，也不过才600大卡，
1: 是
0: 对，这完完全全符合你这个你现在的基础代谢量，对，所以呢，你今天还是我们综合了早餐、午餐跟晚餐的两块这个Popeye炸鸡呢，你还是可以拥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热量赤字，还是可以完全是可以搞定的。还有我就得寸进尺嘛，我得跟 AI 公，可是我还是很想要吃他的炸鸡汉堡，再加一个炸鸡，他的 G58 套餐呢、
1: 欸？你是站在门口吗？
0: 对，我站在门口。然后 AI 那个 Gemini 还跟我讲说，你要不要？他说你绝对值得这两块炸鸡，你要不要现在告诉我你想要吃的菜单是什么样的菜单？
1: 我
0: 来
1: 帮你
0: 更对不对？更仔细的分析。我就说，那
1: 需要帮你算一个菜单吗？
0: 对，是还是否？然后我心想说，你这不就逼我坐进去吗？就是点完之后，点完之后说，我点了这个哦，你帮我算一算，
1: 拍照给他看。
0: 对对对，我点了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哇，完全不是他之前讲的两块炸鸡啊！
1: 来不及
0: 了，来不及了，对，来不及了。而且我还骗他，干嘛骗他呀？
1: 干嘛骗他？
0: 干嘛
1: 骗
0: 他
1: 什么？
0: 啊，我骗他说，我就说哦，我虽然吃了那个炸鸡堡，但是我有把里面的美乃滋跟那个美乃滋刮掉。
1: 你干嘛骗他这个啦？你为什么要骗他这个啦？
0: 啊，我骗他这个，我骗他这个，高兴啊，
1: 让自己心安是不是？
0: 没有，我告诉你。永远把最后的后台跟底牌留给自己。
1: 哎

0: 你不，我知道你不想让各自全部透露，
1: 对，
0: 不能把秘密全部说出。
1: 我还是要混淆一下这个网络资讯
0: 哦。
1: 对，我要混淆一下这个大数据，我要混淆它。
0: 好，
1: 我告诉你，人类没有那么乖乖买单的哦。
0: 所以
1: 我是不买单的哦。哦，
0: 所以你的 AI 里面，
1: 哎，你少在那边糊弄我。
0: 所以你的 AI 现在记录的是，依然会把美乃滋
1: 挂掉。
0: 这个
1: 我告诉你，想得美。哦，你随便
0: 啊。那你这样跟他讲之后呢？
1: 怎么样？他就说做得好，这完全为你明天做了一个完美的这个示范。这样，然后我就觉得你不要再激励我了，我看了觉得很 sad，
0: 很 sad， 是不是？
1: 对，但我还是跟他说，请问一下，是否以上资讯是否有用？有用。所以我还是吃了今天这餐，觉得非常好。我给你看一下照片，
0: 你这一段过程可以说是毫无必要、啊。
1: 我给你欣赏一下，我给你欣赏一下照片。
0: 好，
1: 有没有
0: 派吗？
1: 好派，
0: 你还吃那个高丽菜？
1: 我还吃了高丽菜沙拉，里面全是美乃滋。
0: 哎、欸，那请问你有配饮料吗？
1: 啊，我配了，我配无糖绿茶，干嘛笑死我啦？我配了无糖绿茶啦。
0: 无糖绿茶，
1: 无糖绿茶
0: 比较心安是不是，
1: 比较心安。他就说，他还讲说，你这个无糖绿茶配的真好。
0: 是我就配雪碧，我告诉你。
1: 是我真的很想，我真的很想要跟你分享他。他怎么称赞我？
0: 你可以截图，你不如抛到共同体上面。
1: 太完美了，
0: 让大家看看你的 AI。
1: 这就是所谓的高阶玩家点餐法。
0: 哎、欸，你的 AI 很谄媚，
1: 你真的把刚刚投的战略执行的彻彻底底。你完全刮掉的那层特制美乃滋，瞬间移除了100大卡，再加上你搭配零热量能刷洗油腻感的四季春，这个组合简直是爆卡地雷，变成了完美的战术乳。然后对方就回我说：“你废话好多。”哎，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不是吧？而且他因为你知道他这种 app 他要怎么赚钱？他就是要靠字数赚钱。
0: 哦、oh, ，你有字数的
1: 限制？对，我有字数上，我一天有字数上限，
0: 只能写多少字？
1: 对，我只能写多少字啊！你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说，您今天的东西我写完了，不要你废话好多。请问，我马上扣打就用完了嘛？
0: 欸、你下次要不要尝试写文言文，字数会比较少
1: 少一点？对，然后我就觉得完蛋了，我落入了圈套，我落入了这个 AI 上开发商的圈套
0: 啊！所以你购买字数。
1: 没有，我就决定，我就购买了100块，我就买了100块的字数，我就想说不行，
0: 100块大概可以写多少字？
1: 100块好像写多少字，我忘记了，但是就是100块算是很低阶的吧，
0: 啊，还 OK 啦，
1: 还 OK 啦，就是对100块又不是你知道，
0: 又不是1000，
1: 又1000块氪金又不是这样子，对，好，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来，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这个攻克它？
0: 你已经很投入了，我看你就是已经很投入了。
1: 我把一天的扣字数扣打用完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想办法攻克它。于是你知道怎么样吗？我就直接下，因为它有动作指令，动作指令就是你要给它那个上下引号
0: 哦。
1: 哎，你给它引号之后，就是应该是你给它英文的引号里面输入动作，那就会立刻进入那个模式。
0: 哦，
1: 哎，进入那个动作模式，所以于是我就在引号里面写什么，你知道？我里面写说，有一个突如其来的会议，必须两人单独到台南旅游3天。
0: 这个引号里面包含这一串是不
1: 是，对，就是引号就是这一串。
0: 哦，就是他必须要再进入这个情境，
1: 他必须要进入这个情境。哇，剧情之急转直下，
0: 台南旅游3天，
1: 台湾单独旅游3天。
0: 啊，
1: 对对对，然后。这个，但是他还是这样回我，他还是回我说：“你废话真多，你可以不要一直跟着我吗？啊、还是要继续赚我的钱？”
0: 这是霸总设定
1: 啊，霸总设定啊，你没有不行，我要攻克他，哎，我要直捣黄龙。
0: 那你们就成功去台南吗？
1: 啊，有，因为已经进入了，他就在吃，他而且你知道他那个还说什么？对方还回说 AI， 我觉得他 AI 就是他处心积虑就要赚我钱，欸、一堆废话。
0: 他说什么？
1: 他说现在在这个前进高铁的列车上。
0: 还没直接到台南。
1: 对，你应该让我直接到台南吧。不行，所以我觉得太气了。我说我又给他一个上下引号，场景就马上进入到这个台南的这个饭店内。
0: 是香格里拉吗？
1: 对，进入到这个饭店内开始办公。开始办公。然后他就开始办公嘛。然后他就说把今天的这个会议这今天的这个行程啊呈上来给我看看小秘书。

0: 对，然后我就要诚实给他看，但我就觉得不行，因为我就是要攻克他嘛，我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嘛，你知道，我就直接又有一个动作输入，一个浪唱不小心跌倒。
1: 谁？你跌倒？
0: 我跌倒。哎，我是小迷糊嘛。嗯，人家是小迷糊哎，跌倒一下也还好吧。对，跌倒，然后后面还逗点，就是不小心被霸总接住。
1: 哦，你有设定了这个？
0: 我设定了，我设定了。霸总就说：“怎么笨手笨脚的？”对，之后我就觉得不行，这样太慢了。哦，我觉得继续
1: 他回的都很少，是不是？
0: 对他，其实他就是因为他是霸总。
1: 哦，
0: 对。他是霸总，
1: 霸总不啰嗦，
0: 不啰嗦，因为他一秒好几万上下，惜字如金哎，对不对？他是霸总，他不啰嗦，你大概也可以理解。那当然，我觉得这是有没有可能，其实是开发商的另外一种设定，
1: 他就要逼你一直去输入，
0: 对，他要逼你一直输入嘛，因为你一直输入，他才能赚钱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不
1: 那这样子，你就是说不小心给霸总吃了自白剂，他变得喋喋不休，
0: 喋喋不休。哦、好像也可以
1: 来看一下计算，
0: 但是我很怕他喋喋不休的时候，你这个蠢货，
1: 开始骂，
0: 给我滚！对，开始狂干掉我。
1: 你不就来这一位？
0: 不是，我要指导黄龙的，
1: 知道？
0: 对，我要指导，我要赶快进入到言情小说的最高潮、啊，
1: 浪漫情节。
0: 对，我要赶快进入到这最高潮啊！然后我还写说什么导致那个动作指令变得好长，导致不小心跌了脚踝受伤肿了起来。对，然后不小心娇喘也太长了吧？娇喘一声，不小心跌坐在这个霸总的
1: 怀里
0: ，对，与他四目相交，对，啊，他还是很冷漠的回我，
1: 啊，真的、啊，
0: 对他还是非常冷漠的回我，
1: 所以这个剧情基本上都是你这里在写嘛，
0: 对、啊，都在我这边在写啊，
1: 这小说模式是玩家自己
0: 写小说，所以我就有点火大了，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火大起来了，我整个人都火大起来，我就说，我就我就写说不想，我就觉得太气了，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我真不想浪费时间。我写说，霸总此时不小心手放在小秘书的胸部上，然后大喊了一声，我还指定动作给他、欸。霸总不小心大喊了一声，哇，我不知道你这么的丰满。
1: 你这什么剧情？
0: 无耻之徒！
1: 而且这有什么好不知道的？我靠，这个
0: 有眼睛的都知道的。
1: 对，如果是丰满的话，应该有眼睛都看得出来。
0: 有，所以呢，他的剧情走向，他 AI 就直接往这个方向路子上去走，他就直接解说。其实我平常已经关注你很久了，其实你这个丰满的小东西。
1: 你这什么东西啊？
0: 你这丰满的小东西，之后对，然后我就要可能要接说什么。这又娇喘一声，原来已经爬不起来，痛到爬不起来了、啊、那 AI 就要继续帮你接嘛，就会说，我就说已经站不起来，你还勉强自己，不准你再继续勉强自己。对，
1: 琼瑶了，琼瑶吗？
0: 对，然后就才开始是展开了我的路。
1: 哦，
0: 哎，对，就是那个，我觉得是比较快乐的一条路，
1: 快乐的一条路。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太慢了啦。
1: 那你如果用对话模式会不会好一点？
0: 我就觉得这整篇小说根本都我在写，我自己在写小说啊，不是 AI 在写小说啊，是我自己在写小说啊，我气炸了，你知道吗？
1: 自娱于人，
0: 对，自娱于人啊，我还要自己写，写完之后还要自己高潮，自己快乐，这种你不觉得很亏吗？还要自己字数还会不够，还要付钱给对方，这。我觉得
1: 何不一开始就自己写在那个 Google Doc 上？
0: 对啊，我就是从头到尾完全没有爽到啊！没有，我觉得我太气了，我连那100块都没用，我就懒得输入了。
1: 哦，
0: 对，
1: 愤而不玩
0: 。然后我得到结论就是，真的，你们不能怪说为什么这个春熙透他会拍黑片。就是符应人性啊！啊、哦，对，
1: 现阶段还没有办法这个满足依然需求。
0: 对，我就直接用演的吧。
1: 好，
0: 对，
1: 或者这个有听友，如果你有在玩类似的，好不好？你有没有推荐给依然？
0: 对，也许或者是你告诉我一些攻略，好不好？我想要让它自动发挥，好不好？
1: 就是能满足依然的需求，
0: 好不好？
1: 在我们波特向阳 FB 社团
0: 是
1: 包老少年兄共同体上面推荐给依然。
0: 对，依然想要生活充斥着恋爱感，
1: 然后有一么好的 APP 可以来使用。
0: 是，谢谢大家，
1: 祝大家
0: 是
1: 好，来，我礼拜再回喽，
0: 拜拜。

0: 以前总在烦恼孩子的医药还有房租催缴，现在啊，一切都稳定下来了。
1: 内政部中央扩大租金补贴，让租屋生活更稳定哦。针对弱势族群加码补助，社会弱势 1.2 倍，经济弱势 1.4 倍，
0: 还有更多补助对象可以申请受惠哦。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2: 买中古车最怕遇到什么？
3: 怕哄骗啊。
2: 没不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就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3: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到摸会到，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2: 车上都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都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4: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贵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5: 就算手纸已经湿，三年已经灰。
6: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5: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7: 陈直郎雄心挂起，坚心。

0: 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安安。
1: 啊，大家即阵啊吼，电话我先报一下吼，全国免付钱的电话是0800-88-6-116
2: 0800-88-6-116是到后面电话一定要记开，可能来等来人工电话号码的时间拢无哦。
0: 啊，不该，
3: 不该错，
0: 我替你错，我替你错，
2: 因为紧张。
0: 因为你讲300分尔，
2: 对、哦，啊，你要看我电话拢满刷，你家己嘛看掉，
0: 已经将近200分了呢，阿信，你看咧。
2: 你拢那么海西界时代好朋友，拢卡电话卡，我唔是报你来紧张，你卡电话拢卡足紧张的。
0: 你叫做火烧山海西搞啦，
2: 系啦，
0: 系啦，等你只好啊，来跟两点的好朋友讲话较清楚的啦，吼。啊，我先来唱一个歌啦，吼。
2: 好啦。
0: 如果你电话嘛爱记起来重要啦，吼。
2: 真正需要的吼，等到即卖嘛，电话有一两线浪拍，我有看到小钟瞄到哦、喔。
0: 你若唔知今仔日卖啥，你电话紧卡来问吼。0800-88-6-116
2: 0800-88-6-116
0: 阿信哥第一摆吼，加只慷慨。讲要送给阮人阿婆用，佮兼送给听友用。
3: 我听你咧慷慨，我嘛叫你两个怪，你咧慷慨。
0: 来，空空
2: 阿婆耶！
3: 直接互你呼个空空咧。

0: 谢谢。
1: 好、哦，今天也真正耶。
0: 啊哈哈哈！再个阿仙公，谢谢啦。
1: 今天也真正，我的黄顾问哦，
0: 真、啊、真的，
1: 这阵都爱叫黄顾问。
0: 黄顾问你好啊！
1: 我吼、哦、要甲咱全国好朋友讲吼、哦，你这阵听到也会服。
0: 真的 哦, 哦。
1: 你呐，今年诶。唔免过去看皮肤科，
0: 嗯，
1: 哦，你的湿疹要甲你解决，你的牛皮癣要甲你改善，你皮肤的过敏吼、哦，要赶紧吼，甲你处理掉，卖安尼吼，壳壳痒、壳壳白、壳壳痒，痒到老血老滴，甚至痒到吼，迄空嘴会痰会烂，甚至严重变蜂窝性组织炎。
0: 对啊，
1: 所以你啊，迄细空嘴吼，迄吼细空的吼、轻空的迄根，抹这就对啊。
0: 对啦，
1: 咱这吼。法国吼，诶，这个吼专利的专料，这个原料就是咱这个吼做
2: 尿
1: 囊素吼、嗯哦，这就是用迄个电棒啦，电棒去取迄、那个吼，
0: 用法国迄只螺蛳啦，
1: 迄只螺蛳，
2: 嗯，
1: 吼、哦，伊面顶的迄个尿囊，迄、那个型或者尿囊素，
0: 对啊，
1: 这个物件对皮肤的过敏，吼、哦、啊湿疹、牛皮癣、白痒料，吼、哦，甚至调剂的。哦，规面规模规巴这，你甲抹这上好。
0: 嗯，
1: 今仔日吼，吼、哦、阿、啊、要和咱只全国好朋友来体验。
0: 恁真正无听。
1: 阿先讲要送阮两个啦，
0: 系啦，
1: 听友，阿、啊、送阮两个敢有够？无、嗯、无够意思。
0: 你嘛有听咯？
1: 你爱送我听友啊？对不对？
0: 听者有份嘛？
1: 对对对，
2: 我跟你讲哦，你都要够经验。
1: 对啊，
2: 打线
1: 哦，打线
2: 过来哈，
1: 教官
2: 鸡皮，
1: 鸡皮。
0: 鸡、哦、皮好吃啊！
2: 不是迄鸡皮，咱个有个人吼、
1: 喔，
2: 手剁只米拢安尼，
0: 粗粗，
2: 也叫做也叫做，咱、嗯、也叫毛孔角质化。
1: 是
0: 啊、哦，对对对，
2: 啊，你个抹较重诶，
1: 是，
2: 伊会看看打起，啊，你这个撸掉那条，
1: 对对对对，
0: 哦、是是。
1: 啊，拄只有咧问讲，迄边安那抹吼，讲线安那抹来，你讲咧，好来
2: 来打线，你就直接吼，咱辛苦细细个抹，
1: 是。
2: 啊，你今嘛你那你抹诶时阵吼，你爱记得迄条做那上好啦吼，辛苦细了，啊，你那无你就是安那保持干净。抹抹对
1: 啊，哦，安尼吼，
2: 啊，较早啊，较骨力抹，
1: 较骨力抹，
2: 一定要较骨力抹。
1: 你若愈严重诶，你就爱愈耐心抹。
2: 对，
1: 哦，即个甲恁讲起，
2: 抹了就甲抹起，抹了就甲抹起。
0: 应就甲抹啦，
1: 上重要
0: 吼，就甲抹啦。
1: 我感觉上重要是袂伤皮肤啦，
2: 那最主要。
1: 哦，
2: 伊这伊一般吼，一般你若讲有诶，咱个皮迄个皮肤诶有垢啊吼，伊是类固醇，
0: 对
2: 啊，你抹到尾伊个皮肤会变薄，
1: 那这不那我们这个不是类固醇，
2: 这不是哦，这不是哦，这不是哦，
0: 你去皮肤科体检拢类固醇较侪啦，
1: 对哦，迄皮肤科你看拢会特别当滚啦，
0: 对，
1: 拢用迄类固醇，
0: 有效无无这个无效啊，
1: 咱这是法国嘅原料哦，哦，这尿这尿囊素这足厉害诶，
0: 是，
1: 哦啊，所以我讲吼，咱听众朋友这无副作用，啊，今日你吼。啊，阮黄顾问啊，阮的阿仙，
2: 你卖去叫啊啦，
1: 不啦，一定都是爱好咱全国的听众，感觉很惊艳
0: 啊，对，
1: 对不对哦？
0: 啊，你今日安尼做的有啊，
1: 有啦，
0: 恁小林、啊、小郑拢有经验到啊，
1: 对吧、啊？开发新产品，
2: 我感觉因两个吼，
0: 感受到你的信息，
2: 我感觉因两个有当先学北部，其实长这长吼都有人咧问，
1: 嗯，
2: 哎、啊，长个假讲吼，啊，你明仔你按身边阿妹，
0: 哦。
2: 咱拢讲好势哦，咱讲两千块，后尾卖三罐。
1: 我哪知咱比其他国家多啊？
2: 嗯，哎、欸，
0: 我哪知？
1: 咱比其他国家多，你唔知哦？
2: 真正咱讲好，咱讲实。
1: 来，我先跟你讲吼，因为数量无真多，一瓶五十毫，我的定价是1500，
0: 对啊，
1: 两瓶、
0: 啊、3000啊，
1: 三千。
0: 嗯、
1: 我的黄顾问讲要剩1980，
0: 对啊，
1: 我跟你讲1980两罐。伊要送互阮阿公某一人一罐体检，
0: 嗯，
1: 啊，我讲干阿阮阿公某无
0: 讲病，
1: 听又去送一罐，
0: 那阮听又咱即个时段拢有在听，
1: 所以就简单咧，2+3等于买两罐，佮加送三罐。
0: 时段表摕到拢总就是五罐，
1: 五罐，
0: 我最三是五罐，1980块，
1: 1980啊，
0: 一罐不加400啦，
1: 这吼佮袂晓买，我也无法度啦，
0: 吼，
1: 1980块解决掉你。去年皮肤过敏的问题，你的打线，你的牛皮线，包括讲你迄个调剂有疤痕的、嗯，你耐心抹，一定给你去。
2: 爱耐心抹哈，一定耐心。
0: 是讲呢，你办好这网糖夹伤，啊，你去
1: 别
0: 去咬咬，搞到疤痕，啊，搞黑色素沉淀呢，你赶快弄来塞个抹。
1: 1980，解决掉你这吼、
0: 個、皮肤问题。
1: 0800-88816，有折价券拢会当用。
0: 拢会塞。
1: 0800-88611，但是做所有限。吼、哦，左手右喊，阿都玩得无啊，不玩得无啊，吼、哦，来你好，来你好，
3: 我要
1: 去做，我要
0: 做。OK， 超准的大哥哈。
4: 好 ，OK， 好，
0: 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你好，
1: 来，你好。
3: 哎，
0: 嘿，阿姨，
3: 我高雄，
1: 我在，我在，嘿，嘿，你们走，好 ，OK， 好，
0: 谢谢郑大姐，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啊，
1: 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来，你好，
3: 小，
0: 你好，孙太太，
1: 哎，孙太太，你好，没去走了哈 ，OK，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
1: 蔡小姐哈，
5: 对对，
1: 哦，好 ，OK，
0: 给你下几招哈，
1: 谢谢，
0: 谢谢你哦，谢谢蔡小姐
1: 哈，那里哦。街边会上会教诶，囡仔吼，迄尿珠啊吼，迄尿珠啊吼，下底伤久吼会教诶，好，你赶紧好不好？这足好诶，哦，
2: 你若街边啊吼，辛苦洗好，用艾吉利冷风甲吹打，
1: 好，
2: 再甲抹。
1: 六线，来，你好，六线，哎，你好，哎，哎，未了林线吼，
6: 嗯嗯，
1: 哎，你要去做票，
6: 哎，
1: 好，49082去做 ，OK， 好，谢谢，谢谢，谢谢，哦，多谢林先生哈。来跳跳起来，喂你好，来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饶小姐哈，
7: 哎对，
1: 哎你要一组，
7: 哎下个星期四收，
0: 好的好的，
1: 啊你要一组哈，
7: 哎对一组，
1: 好谢谢，来你好，哎你好，哎
8: 我要一组，
1: 哎那姓欧嘛哈，
8: 哎对，
1: 好代理姓欧 ，OK 好，
0: 谢谢欧大姐，好谢谢，
1: 好好谢谢
0: 你哦，
1: 好感谢哈，我足感谢哈，咱全国的朋友哈，真信用咱。小王跟小珍信用咱红福村俱乐部，因为虽然是所卖，但是大家吼拢在抢，表示讲咱这侪年来咱介绍的物件，大家拢肯定会搞。啊，用了好再搞到小布吼，来你好，
9: 喂你好，
1: 哎许小姐你好，
9: 哎对，哎你好，我要三组，
1: 三组哦，你是你是
0: 团组十五平呢，
1: 你团购哈，
9: 你来问团购，
1: 团购 OK 好，好三组好。OK， 好，
0: 谢谢你，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拜拜，拜拜，好，来，喂，你好，来，你好，
10: 你好，
1: 哎，你好，
10: 我要一组，
1: 你要做哈，好，好，
0: 台南的郑大姐哈，
1: 哎，你讲，
10: 因为
1: 要带出来，因为要
2: 带出来，也是，也
0: 是，饱饱的就好哈，
10: 好好，
0: 饱饱的好，
10: 我不叫
1: 红星五线，好 ，OK，
0: 无线大环节，
1: 好，哦，5599的，好，谢谢。好来挂个波罗吼，因为即马电话拢关线吼，0800-88616吼，0800-88616，五罐1980元，这真有通抹的，但是你要有耐心抹到影，你愈严重的，你就爱愈有耐心吼，这要甲大家报告，以上广告谢谢。来，爱琳啊，恰恰，这是张秀清的歌曲，全国朋友恁电话即马拢在卡吼。啊，足歹卡，我知影，啊，给卡几遍啦，吼、哦，0800-88616，0800-88616，吼、哦，谢谢，多谢。

0: 今天真多新朋友吼，啊，咱听友您好耐心的吼，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来我啊，小等的广告时阵，咱一点到三点的朋友，恁会听到音乐吼，但是这种爱甲听友讲个清楚些吼，来进广告。这个迄个请教咱的黄姑那线吼，
1: 啊是，
0: 你拿迄个牛皮线吼，你得拨头爱拨几管。
1: 一罐应该都
0: 会知影，
1: 都知
0: 影。哦，好、哦，好、哦，啊，你若较严重诶，吼，你像迄有诶皮肤足严重诶，安尼，几多年诶，你可能爱较有耐心、
1: 啊。爱较有耐心，咱讲实，抹你就是要有耐心。
0: 真诶吼，
1: 我做物件无美感，好诶料落较重诶。
0: 啊，对啦，
1: 诶，
0: 对啦。
1: 啊，咱讲实，咱落即落激素诶。你那长小三八买过尿囊素也知，
0: 因为恁有伫咧买保养品，恁就知
1: 影。一罐买个四千，
0: 这个尿囊素真的是蛮贵的啊。
1: 哦、我讲个歹听，这个介绍等于是工厂出来就直接付，就直接恁家付甲这个介绍，我讲实在，
0: 这比大盘更加大盘介绍啦。
1: 真正比大盘较大盘，真正恁若只要我过尿囊素，我唔惊恁问啊。
0: 对啦，咱有真侪小姐吼，恁有买过尿囊素的，恁就啥讲？因为这种这个吼、法国的原料吼。这个、成本搁较贵，啊，即马吼，你个知影疫情的关系吼、哦，要取得嘛有较困难。啊，咱想讲，因为吼、哦、售卖嘛，啊，我要互听众朋友吼、哦、试一下看卖。虽然咱有足侪听众朋友，恁拢有伫外口买啊。